闪一闪亮晶晶，一首熟悉的童谣，全新的演绎。刚刚看到小九汤圆的美妈妈说，今天的歌单太动感了，大朋友小朋友都爱了爱了，元气满满啊！其实很多时候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在讲，就是小朋友都想要长大，但对于大朋友来说，好像童年是一个回不去的梦境一样。所以每到儿童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大人都会在发一些怀念过去、怀念童年、一下梦到小时候的事情这样的一些朋友圈也好，或者是新媒体也好，然后你就不由得陷入到那种情绪当中。当你小的时候，你就会对未来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试探、各种各样的憧憬，同时也充满着不确定。长大以后我会变漂亮吗？我会变富有吗？我会成为一个好的人吗？呆宝镜，当我成了你。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王菲的这首《同》收录在1998年的专辑《畅游》当中，而这首歌是由王菲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由窦唯来担任编曲，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合作应该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了。而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到的那首《嗨妈妈》，那个非常稚嫩的声音，也是窦靖童在1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歌曲的录制哼唱出来的一段声音。所以再一次的在音综的舞台上听到窦靖童顶着那一张似曾相识的脸，用着那非常熟悉的来自妈妈的声线以及来自爸爸的潇洒的台风，你就会觉得有很多的听友都在说啊，我是他的祖传粉啊。确实很难很难去复刻这样的一个集所有的宠爱于一身，集所有的期待和才华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位歌手了。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千十六说今天的歌单太适合一早出门遛娃了，娃在骑车，妈在走路啊，都喜欢听。再看吉星赵小赵说早上好呀，坐标山东青州，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好啊，阳光明媚，为闺女种的向日葵都陆续的开花了，还有一周就要高考了，希望闺女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一举夺魁。所有的美好的祝福都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妈妈和女儿。窦靖童 Kids on

哈林与澄庆，一首《春泥》唤醒了多少人共同的回忆。8:3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刚刚听到了王菲，听到了窦靖童，看到大家在云听直播间里面非常热烈的在讨论啊，我们的视障听友欣欣说，好喜欢窦靖童那咿咿呀呀的稚嫩的娃娃声，这应该算是他的出道曲了吧。在之后听到了他自己的专辑，自己的歌，听到他在熟悉的这样的大舞台上去演唱父亲的歌母亲的歌的时候，相信你又会有不同的感受。他还说，记得我儿子刚刚开始咿呀学语的时候，就给他清唱了春天在哪里，还有小燕子等等这样的儿歌，儿子可爱听了，就静静的听着。所以不知道刚刚听到的两首儿歌，王俊凯版本的春天在哪里，还有好妹妹乐队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有没有激起你一些共同的回忆呢？说到母女同台，母子同台这样的一些现场的话，除了王菲和窦靖童的现场令人印象深刻之外，伊能静和哈利这对母子的现场也当时让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真的就像好朋友一样，一起在舞台上唱歌，一起在舞台上跳舞，而且两个人会相互的去成就对方。包括私下里去看到的一些社交媒体账号上面，你会感觉恩利是一个被教育的非常好，爱非常充足的一个小孩。来听伊能静的这首《流浪的小孩》。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2026 Music Radio English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6: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5: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3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7: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一首非常欢快的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每次当王心凌出场的时候，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都会有她的忠实拥趸突然之间跳出来说啊，又听到王心凌的歌声了。没错，她的声音就是这么的甜，这么的让人心动。8:52，继续今天的动听五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今天也是儿童节的一个提前预热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看到了很多妈妈爸爸来出现，跟我们讲述了一些自己和孩子之间的故事，教孩子的第一首童谣等等等等，真的是看得自己都有点泪目了。所以对于妈妈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周杰伦早就用歌曲来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听妈妈的话。那马上要听到两首歌，张韶涵《妈妈妈妈》和周杰伦《听妈》。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等相逢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黄一如和佳佳带来的弦乐伴奏版本的《私奔到月球》，这首歌变得格外的轻巧，在这两位的嘴中。9:0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在六一前提前来为大家预热啊，感受一下六一快乐的氛围啊。Wood 他说，我家小朋友唱歌的时候经常吃字，一句歌词9个字里面唱5个，突然之间就有画面感了，小朋友奶声奶气的，然后唱着唱着就会吞掉一些字，变成咿咿呀呀的声音。在米子心上唱歌的生米说，早上好啊，坐标深圳6年级小学生来报道啦，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年轻的听友了。明天就是六一了，今天准备去零食大采购，为明天来做准备。想一想自己小的时候，好像在六一前总是会特别的期待，特别的紧张，然后前一个周末就会像你一样去采购一些零食，然后准备一下，再复盘一下六一要表演的节目，要穿的衣服啊，那种心情虽然可能具体表演了什么节目已经完全的模糊掉了，但是那种心情还是感觉就好像在昨天一样。贺仙人唱给你听。

钢琴键清脆的敲击声和迪斯卡非常美丽的声线交织在一块儿，形成了这样的一首非常有落雨情境的落雨。这也是在启航2025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跨年晚会上的一个 live 的版本。9:1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在今天5月31号，五月的最后一天，提前来为大家做一个儿童节的预热。在今天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

自己童年的回忆，关于自己宝宝的成长记忆等等。那马上要出场的这位，也是想向你隆重介绍的，我心目当中英国最美的、最有力量感、最有生命力的女歌手 Dua Lipa， Want To。

一首充满了中国风韵味的歌曲《诀别诗》，胡彦斌，这也是来自电视剧《少年杨家将》当中的一支主题曲。9:28，继续今天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它大概是总结了一些在音综现场帮帮唱环节里面非常车祸现场的帮唱嘉宾都是什么样子的。其中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我相信也是大家都印象深刻的名场面了，就是陶喆去帮唱胡彦斌的那一场。据说彩排的时候两个人非常的有默契，把各种 R&B 的转音玩到了极致，但是当真正现场的时候，开场的第一嗓胡彦斌就整个把这个把整个的气氛把这个调起高了，所以呢最后就变成了陶喆跟胡彦斌两个人之间的一场乱斗，当然结果也并不尽如人意了。所以有的时候好像两个人都很强，两个人都太用力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来听陶喆的

9:4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前预热了一下六一儿童节，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童真童趣的儿歌，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去讲述父母子女之间的这样亲子关系的一些歌曲啊。刚刚听到两首歌，分别是方大同的《三人游》，以及在之前听到的蔡健雅的《达尔文》。那么在今天这个时段的最后要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和我的童年牢牢挂钩的一首歌啊。那个时候小小的我坐在爸爸的车里，他送我去上学的路上经常会放一张西城男孩的 CD， 所以直到现在有很多歌感觉还是张嘴就可以来，其中就有这首 I lay my love on you。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再一次见面应该就是下下周了吧，明天也会有孙杨和银子为大家带来的新鲜星期一，也是我们早间的节目当中的一个特别单元，那我们就再见咯，拜拜。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2: 我要我的音乐。
3: Hey everyone， 我是 Lobo。歌荒的时候，人别慌。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喽。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 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十七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呢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Number two，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3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ing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周杰伦的歌一路向北，10: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会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莫文蔚，再来听到的是看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陶喆的歌叫做 Angeline。 陶喆算不算是华语世界非常擅长用人名写歌的音乐人呢？这是一首99年的歌，编曲了有点电，也有一些星星点点的，挺极致又灵动的音色，让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纯真，也很像一阵非常轻盈的风。在这个周末的时间继续来问候你，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有才华的人真的非常的招人喜欢，听过了陶喆，接着听到的歌来自刘若英，这首作品是开始的那句话。

0: 是的，有一天我们都会老，所以我们尽量做到尽量优雅一点，尽量从容一点，尽量让活力再保留多一点。周汉良的歌《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广告之后再回来，张信哲的歌《且行且珍惜》。
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杰伦的歌《双刀》，周兴明的编曲，如果你仔细的品，依然会觉得非常的有层次感，非常有美感。刚才这首作品就是他的编曲作品，来自方文山填的词，周杰伦在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当中的一首歌。11: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又是一首编曲非常美的作品，来自张学友《爱是永恒》。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听到的歌是来自林俊杰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黑夜问白天》，12:20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陶喆

0: 可悲。
1: 这一小节的歌好像都有那么一点苦调，从爱我还是他到不要对他说到爱哭鬼，希望你用周末的好心情把这些苦味中和一下，只选择留住这些歌里美的旋律线条那一部分。广告之后再回来，音乐好时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这是一首80年代的绝对大金曲，也是一首为了食物短缺地区的人们募集善款的一首充满大爱的歌。40几组音乐人，40几组歌手演唱的这首作品

一个著名歌手，但是他们在这首歌的署名用到的是 USA for Africa。13:08，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再次听到这样暖意浓浓的一首歌，你怎么可以会怀疑音乐不能传递爱呢？音乐确实能够传递爱。

0: 首歌来自 Close Lobsters No Time，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听的比较多的一首歌，经常就会陷入到无意识的循环当中，因为不管怎么听，尤其听到啦啦啦的时候，发现这是世界通用的音节，这样的音节就是让人觉得好像身体会轻盈起来。 Now time 13:1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偶戏时段音乐下午茶正在直播，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的是 One Republic Better Days。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户外野餐过程中不要随意丢弃食物残渣和垃圾，要自备垃圾袋。如果您也喜欢野外用餐，那么就要更加的爱护大自然哦。

0: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刚听到是来自加拿大音乐人 Neil Young 的 Heart of Gold， 尾声的时候啊，听到的是一个英国乐团摇滚乐团 Thirteen Senses， 这首歌是 Into the Fire。 我是徐曼，我们隔周周一上午10点再见。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弦的声音，再结合钢琴的声音，还有他如泣如诉的歌声，听起来就像是内心里无数的声音都在想着对于这一段逝去恋情的遗憾和无奈还有伤感。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安静》，14:07。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高敏，从14点到傍晚19点，在这里陪你听歌。陈琳，雨夜。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早期时候的作品，能听得到他那个时期的声音，包括他的一些发声方式，尤其是集中在这个共鸣腔的上半部分多一些，所以你能听出他的声音，感觉鼻音比较多一些。这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认真的雪》啊，听到这个完全是反季节的主题的音乐啊，但是多希望北京的天气温度可以不要上升的这么快啊。但没有办法，这个城市特征就是这样，一秒入夏，就是当你还在抱怨上周那么冷，尤其是下雨之后特别冷的时候呢，今天包括昨天其实温度就上来了，这个周末特别的炎热啊，甚至上到35度以上，下周好像温度基本还是这个温度，所以要出行包括上班上学的朋友出行的时候要做好防晒了。继续带来朴树《世界尽头》。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张韶涵的一首《不想懂得》。自己也正在举行巡演，而且通过刷视频片段看到他新的巡演有新的造型，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舞美设计会更加的童趣一点，有了更多童话甚至是偏漫画风格的这种装扮。总之呢，张韶涵的舞美是不会令人失望的。其实早在当时他最初成为歌手发唱片的时候，他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背景下华语乐坛所有女歌手当中算是非常注重形象包装的一位，而且当时的形象对于他来说那个形象设计是非常大胆又突破的。我记得在他发第二张欧若拉那张专辑的时候，他甚至是突破了华语乐坛，首次请到国外的这个妆造团队为他打造这个造型，当时请的是法国的设计师好像是，而且充满了戏剧感和话题性。继续要听到来自阿月张震岳《我给的爱》。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放弃。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要不是你用傻傻的眼光看我，那一副呆呆的样子，我不会咿咿哦哦，心不会哔哔啵啵，就这样莫名其妙爱上了你。爱情有时候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很夏天，再配合他干净的声音就很青春很校园。这是来自胡夏的一首《Oh I》。16:22，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带来这一首蔡健雅创作刘力扬演唱的《崇拜你》。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3: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2: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4: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现在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源泉，北京 Long Stay。 不过今天奔赴山海的单元要去到的城市不是北京，而是兰州。所以在听这一时段的时候，有去过兰州或者是正在兰州的小伙伴，可以来分享一下兰州怎样的风景和美食等待着大家。当然关于兰州啊，我个人去过的一些体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兰州虽然这个拉面很有名，但拉面并不是当成这个午饭正餐吃的，就是早餐会吃拉面，是这样的吗？对吧？我记得去到当地的时候已经是落地已经是下午了，特别想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当时是冬天去的。但是当地的朋友就说现在拉面馆都已经关了，只有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开门，因为在当地吃拉面是早餐。其实说到兰州不只是拉面，其实还有很多，譬如说代表的性质就是一河一桥一面一书。一河就是黄河了，这里呢可以说是因河而生，黄河的风景可以说是成为兰州的一道城市灵魂和风景线了。你可以在傍晚的时候漫步在河边，看着奔腾的黄河水，然后观赏这一座城市独特的景观。当然呢还可以在河边的茶馆里面坐一坐，点一杯三炮台来喝，尝一尝看，然后在这里看着河景发呆，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慢生活。当然一桥呢就是这座城市著名的中山桥，这是一座超过百年历史的铁桥，这也是兰州的地标了，被誉为黄河第一桥。还有就是一面，当然就是兰州牛肉拉面，可以说这是全中国属于兰州的地标文化名片了，甚至当地人亲切叫它是牛大。一碗正宗的牛肉面讲究的是一清就是汤清，二白就是萝卜白，三红呢就是辣椒油要红，四绿就是香菜蒜苗绿，还有就是五黄面条黄亮，有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是当地人标准。但不知道这个网络搜到的结果是不是当地人认证的这种所谓的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这样的标准呢。还有就是一书，那这个书呢可是很少有朋友知道啊，就是读者这本杂志，还有人记得吗？这本陪伴了80、90后成长起来的杂志呢，其实它最初诞生地就在兰州，而有兴趣的朋友呢还可以去到这个读者博物馆去看一看。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 Twins 星光游乐园。阳光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把对故乡的情怀寄情于山川湖海，这是来自李健的一首《故乡山川》。今天这一小时的奔赴山海，我们要去到的城市呢是兰州，也看到了云平台来到了一些兰州的伙伴。风中摇摆说在兰州待过三年，特别喜欢喝牛肉面，尤其是里面的绿萝卜的感觉特别好吃，其他城市牛肉面里面放的都是白萝卜或者不放萝卜，没有兰州的好吃。确实我在北京任何一家所谓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好像都没怎么吃到过这个放萝卜甚至放这个蒜苗的，都是基本香菜葱花然后其他的一些配菜。所以这个萝卜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原来是属于地道的一种配菜了。还有果爱果妈妈说，下午好，在兰州生活了20多年，主持人刚才说的全都对，不过我吃牛肉面比较少，没有从小就生活在兰州的人那么喜欢，我吃牛肉面也不要香菜蒜苗，外地来的朋友呢可以去周达面片，那里除了炒面片还有各种兰州的小吃，还推荐了一家店铺哈。不知道兰州的小吃还有哪一些，据我所知好像还有一些烤肉还有手抓羊肉，也是属于当地的特色，而且我发现当地吃牛羊肉很方便又非常的鲜美，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靠近新疆地域的缘故，就是能吃到这个草原的新鲜的牛羊肉。还有菊说，作为兰州人我觉得外地人不知道叫拉面就叫吧，讲明白格局要打开，这个拉面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就是简称了，就是不是那么标准的称呼，但如果你想吃这种地道的，譬如点外卖或者去选菜馆的时候，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一餐要吃兰州牛肉拉面。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继续来留言，特别是在兰州生活过或者是现在就在兰州生活工作的朋友，可以来说说看兰州这座城市对你而言有怎样的魅力。许巍四季。

听到许巍这首四季呢，其实正好想到现在是去兰州游玩非常好的时节，就是兰州那边好像现在也没有特别热。在兰州朋友可以说一下今天多少度啊，就是以往的这个常识里面好像在五六月份的时候那边的气温还是比较适宜出去游玩的，而到了七八月那就真的是开始火热的时候了，特别是七八月学生们都放假了，那按照这个学生放假必然家长陪同要去过假期要出去玩的这个惯例啊，所以七八月往往是旅游的高峰期啊，所以想要错峰出游的朋友一定赶在学生放假之前好好玩一下。岛中央，李泉。

一阵风一定是属于那种春夏之交能给人带来舒爽和一种豁达心态的风，这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当然，如果在这样一个还没有进入到炽热夏天的夜晚出去散步，也会感受到这样的风。继续带来温岚《夏天的风》。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原子邦尼的一首《香草天空》，来到了17:55，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这一小时是奔赴山海特别的环节，这一小时带你去到的城市是兰州。云地米台露露的妈妈说，兰州的美食有兰州牛肉面和浆水面、臊子面、炒面、烩面、甘肃麻辣烫，还有甜胚子、灰豆酿皮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兰州人耿直、善良、厚道，四季分明。夏天又不是很热，冬天最冷温度-15°C，兰州欢迎你，言简意赅哦。而且他说了好多美食，有一个酿皮子，我比较好奇的是，刚才还搜了一下酿皮子跟奶皮子有什么差别，一看差别还是挺大的。奶皮子呢都是当甜点零食吃了，那酿皮子呢可以说跟我们平时吃那种就是凉皮儿有点差不多，它也是用小麦面粉、小麦粉然后把就是类似介于面筋跟凉皮儿之间的这种做法吧，而且它是那种咸口的，它是要配着一些辣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酱汁儿调好，然后当成凉菜吃的。这一点其实跟我这个想象的跟奶皮子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这个吃的东西完全口味是不一样的。而且这属于西北地区的一个传统的小吃了，我一看陕西也有就是甘肃也有，就是那一片就不少地方都在吃，包括山西也有，只是每个地方可能做法细节会不太一样。这一小时最后听到一首很久以前的歌，有没有朋友光是听歌就能想起这部剧的啊？宰相刘罗锅的片尾曲，故事就是故事，来自戴娆。就是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不管是听原唱欧德阳的版本还是林依晨的版本，都并没有感觉到如题目所说的孤单那般，反倒是陷入一份幻想里，然后越想越感到幸福了。听完了这一首孤单北半球，继续带来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 Babyface Knocking Heaven's Door。

这也是年代好久的一首歌，来自波波。顾欣博、井柏然当年他们同一个比赛出道的，然后通过比赛临时组成了这样一个限定组合，带来这一首《恋爱新手》。当时我记得他们唱这首歌也成为了是 vivo 还是OPPO 这个手机的广告曲，然后他们还一起拍了这个广告。没有想到这样的国产的品牌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新开发出来的产品其实有一点颠覆我的想象和认知，就是没有想到他们在摄影技术这一块其实做了蛮多突破。如果尝试过这类机型的朋友其实能够感受得到，现在国产对于摄影这一块镜头的研究其实还是蛮有实力的，就包括影石还有大疆这两个品牌对标彼此。虽然说在竞争中吧，但是竞争也会对消费者而言是一个好事，就是能够不断有新的产品，功能更加进化的快的产品不断衍生出来。这一小时最后听周笔畅笔记。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乐会在星期天晚上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北京时间19:04，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我是景伟。什么样的约会必须要发生在星期天的晚上呢？除了来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什么样的行程，什么样的安排必须是在这一天啊？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在这一刻啊，我现在看到的窗外是就是那个光晕上来了一点点，就没有到黑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刚才说晚上好还顿了一下啊。就这个时间我觉得非常适合户外玩耍，但是我不知道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哈。如果想在音乐当中降温，来听听这首花式吧，大

花式来自达达乐队。之所以说它非常适合在旋律当中降温，是因为当时在这首歌征集 MV 的时候，达达乐队他们是发起了，就是向歌迷朋友们发起了这样一个把你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比较深刻的，就是你觉得非常有趣的或者难忘的画面就是发过来，然后他们在 MV 当中就集结了歌迷朋友们的很多我觉得是那种玩耍嬉戏的那些画面吧。然后在 MV 的一开头就是有海有水，应该说是城市公园那种感觉，有小黄鸭有水，所以整个感觉就是很夏日很热闹，同时呢又有一种嬉戏的那种感觉。所以希望你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黄鸭，叽叽喳喳，哎不对，应该是嘎嘎嘎嘎，一边玩耍一边享受星期天我们这个短暂但是又稍微有点让人心情复杂的星期天的晚上不知道在星期天的晚上你会安排什么样的约会，哪些约会一定是要发生在星期天的晚上。然后我刚刚发了这条话题帖之后，又上了稻草熊就说星期天晚上只适合写下周末计划去哪儿说这种小小的承诺感，尤其是对自己或者说对伴侣的承诺感，会让人更加的心动，而且对星期一没那么恐惧，因为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过下个周末了19:09，欢迎你随时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今天晚上你或开心或不那么开心不那么情愿的一些心情哈。 Sharks Imagine Dragon

0: 夏日戏剧来自曾舜晞，之前听到的是橘子海的 Lady First。 夏日戏剧就是翻唱橘子海的那首夏日数十，假如说你是打字的话也会发现夏日数十有时候会打成夏日数十，但就真的是非常契合橘子海原作的精髓啊，就是很舒适的夏日氛围感的一首作品夏日数十。而刚刚你听到的粤语版的这样一个改编叫做夏日戏剧啊，是邀请到了作词人林若宁重新的填词，在歌词当中啊，就是以戏剧为比喻啊，描写的就是爱情当中那些忽远忽近暧昧不清的那些拉扯，或甜蜜或酸涩的时刻，所以也是非常契合曾舜晞这张专辑的主题吧，就是夏日戏剧，夏日当中牵扯出来的一幕， 氛围感极强，然后又有一些夏日元素的这样一出戏剧，在这张专辑当中有非常多怎么说呢，我非常喜欢的这种编曲的方式，还有整个的呈现都是很有这种五月份的天气的这种状态啊，就是有些如果你是在南方的话，那种尤其是在两广一带，就是那种潮湿当中又有那么一点点热啊， 就是很暧昧又不是那种热恋的感觉吧，就非常的适合五月份的时候听，这是我觉得五月份不能错过的一张专辑哦，夏日戏剧，在上周的 Top 唱片行业给大家推荐过了。那刚刚在听夏日戏剧的时候啊，上线的这位，哎，看到啊，小雪说星期天的晚上就比较适合去街上溜达啊，星期天如果选择约会的话，就是以这种晚风当中的散步为主题，来感受一下这一周将要结束的状态。玫瑰的故事说，这个周日还好，下个周日就是高考了，可能会 DNA 会动是不是？海纳百川说今天晚上要计划一下啊，因为被一些小事绊住了，所以没有办法带娃出去玩，所以希望明天能请到半天的假陪小朋友啊，陪我们家乐乐小朋友一起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对，明天是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你们要如何度过？是跟娃一起度过，还是说自己给自己过个节啊？ 何处不相逢，说很小瑞也来报道了啊，晚上好。还有努力做自己说赶紧打个招呼，因为还有八分钟周华健的演唱会就要开始了，等结束了演唱会之后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聊啊。对对对，今天晚上武汉有周华健的演唱会。
1: 茉莉妈妈说两天晚上都听到墨菲定律，实在是太开心了，他们的作品很适合周末。另外你说茉莉爸爸问说请问怎么知道我们在约会<笑>哦，原来茉莉妈妈和茉莉爸爸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约会是吗？好，欢迎你们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在星期天晚上啊，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事情非得安排在星期天的晚上，尤其是那些特殊的约会啊，跟小朋友的或者是跟<笑> 分享一下，然后刚刚是有一位朋友，这条留言我等一下啊，来了，有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我们沈阳今天白天的风很大，但是晚上啊傍晚风变小了，所以这个就没有白天那么热，温度很合适，所以这个星期天就是下班之后和快递们的约会啊，我媳妇儿之前负责买买买呢，我就负责在晚风当中取取取，正在小区里三个快递点进行进行一番扫荡，希望能够把快递都取回去啊，跟小哥们 打招呼。好的，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是阿弗洛和他的好朋友邓啊，这首歌叫做 Catch You， 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文淘白羊榜。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九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八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2: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七名，泳儿，散光。第六名，郭靖，半日闲。第五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四名，刘宇宁，天青树。第三名，墨菲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二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一名，周华健，那一夜。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才23，方大同。其实他的生命仍然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延续着，就是在音乐当中，就是每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鲜活的生命力好像一直都在我们耳边里，耳朵里面，或者说一直随时可以在我们耳边响起啊。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的作品，就仍然能够回到你状态最好的时刻，回到最轻松惬意的那段时间吧。就像我们才刚23岁那个样子，就是刚刚踏入职场，时间还算充裕，然后每天哪怕加班也不会累，哪怕周末再忙也要跟朋友约个会，然后哪怕从大半个城市穿越到另外一座城市都可以，那个时候精力真的是好旺盛。你们最轻松惬意的时间是哪个年龄段呢？也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聊一聊啊。当然刚刚说到星期天晚上的约会，嘿嘿，这个我接下来要播一段很有年代感的铁花说星期天晚上看完机器猫又看正大综艺，然后还要看正大剧场，当时看的是侠胆雄狮，哎，这部剧我还没看过，哎，但是我看过正大综艺，这就是其中的主题歌啊，爱的奉献。好了好了好了，听到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暴露年纪了啊，就星期天晚上，对对对，星期天晚上有正大综艺。然后刚刚还有一位说到星期天晚上要看节目的是这昵称没法起了，说每天啊每个星期日晚上要跟爸爸妈妈看神探亨特。行，你们可以随时的来说说你们以往在星期天晚上最期待的一些事儿啊，不管是看剧还是说什么样的约会都行。MKZ 是一位新朋友啊，你说每周日晚上最有仪式感而且一定要奔赴的一次约会，就是要开车离开家去隔壁的工作，隔壁工作的城市，准备迎来新的忙碌的一周哈。天津的朋友吗？也不一定啊。还有爱吃的烤拉说，是的是的，我就是在计划下周末的活动的朋友啊，如果天气不热，下周末准备去看电影啊，在高考这一天。然后你说很喜欢墨菲定律的作品，非常适合周末慵懒的依偎在大沙发上静静的听，想躺着听，竖着是不是坐着听都可以啊。合成说现在哈尔滨外面的天气有点糟糕啊，刮风下雨，体感只有10度，所以如果是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哈尔滨的朋友注意安全。茉莉妈妈说星期天的晚上如果来一场约会，那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要抛开错综复杂的纠结的星期一的心情，而且要放弃重要的休息时间，全情的投入的一场约会，那一定是真爱啊。比如说星期日的晚上听警卫的节目听到完。还好每个月我只占你们周末的2天，两个周日，对对对。这昵称没法写了，说这个警卫聊年轻了。是啊，朋友们，我觉得音乐是可以让人变年轻的，如果这首歌能够带你回到你状态最好的那个时期，那就是开心的啊，惬意的，是不是？幸福这件小事啊，孔逸贤也适合此刻你正在绞尽脑汁想象着星期天要怎么度过接下来的最后这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的你，找点让你幸福。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想起他们来自毛不易，离开的人留下他们的一部分，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代替他们陪伴我们继续走下去。歌词特别的戳我，毛不易这首歌冒险精神当中我应该是最喜欢的一首作品了吧，因为它送给所有关系啊，这个关系大概就是阶段性关系，或者有一些长久陪伴的关系突然之间你觉得渐行渐远。对，他其实想说的就是不必所有的关系都和解啊，这个和解就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走散了，但你很想知道原因，甚至想修复，但其实大可不必，人生很长，跟一段关系说再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后大家说到了非常多以前看电视的事儿嘛，我就想起哎呀，我小时候的很多玩伴，尤其是那些经常跟我一起在星期天的晚上追剧的小伙伴，我们走散了很久，其实也加了微信，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就哎，这个关系好像就只能停留在过去啊。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好像还挺适合毕业季的，就是很多的同学大概也都是留在了18岁那年，你们刚刚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刚刚离开父母的怀抱，然后刚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但是可能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们就真的是说了再见，然后说江湖再见，但是这个江湖好大，几年之后你们都没有办法再重逢，再重逢可能他的成绩比你好一些，他混得比你好一些，你们都没有办法再像从前那么亲密啊，等等等等吧。我觉得人生际遇这件事情确实很难讲，所以不必所有的关系都和解，大家能够走一段路，他影响过你，他把他的一部分给了你，虽然说看不到吧，但是这种感觉啊，对，我们要感谢他们。哎，我记得那个歌曲 MV 大家可以看看啊，是小婉和管乐拍的，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避免强行团圆。对，我最不能理解和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过去星期天晚上一定要更新电视剧，因为第二天要早起要上学，所以父母总是不让我们看电视剧啊。然后刚才海纳百川就说，是的，星期天晚上总是跟父母说要去同学家复习功课，其实就是偷偷去看偶像剧，因为同学家安装了小锅盖啊，想知道你们当时看的是什么剧呀。这昵称没法起了，说景伟有没有看过当年东芝动物乐园，好像是周六晚上播的，我没有印象了朋友，我只看过动物世界啊。你说曾经在周日的晚上应该是甲乙联赛还有这个意甲联赛的转播哈。哎，昨天晚上你们看了欧冠决赛吗？就昨天听节目听到12点，后来又看比赛的朋友有没有熬夜，痛不痛苦？城里的月光，今天北京还挺晒，哎，还行啊，跟星期六相比今天没有那么晒，但是也挺闷热的，没有下雨。嗯，有人笛声说星期天的晚上就是继续跑步啊，每次在跑步的时候听节目都是最轻松最惬意的时刻，在1998年到2026年这12年间，哎，不对，应该说是，1998年我12岁啊，如今2026年，大家可以算算我几岁。运动和工作都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现在身体也是跟当年一样棒棒的，真好啊。哎，我们楼上住了一个，我当时以为他是大哥，后来发现他其实跟我爸爸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的状态还有整个人的那种拿着装备，他每天都举个篮球。我记得我以前上早班下班回来的时候，他也下班回来，我说你去干嘛了，他说他去打篮球。前几天我们聊天我才发现他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说他退休之前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就一直在单位里搞体育，所以他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有能量，然后就是像是大哥一样啊。也希望柳原笛声啊，你的这个运动会让你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心里都是那种年轻的，毕竟明天我们还要过6一嘛。希望你们永远15岁好不好？1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这是白乌鸦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收官之作，但是也是锤娜丽莎歌手锤娜丽莎人生的新的一页。这一节是被喜剧事业耽误的歌手，除了锤娜丽莎之外，要听到的是朱美吉《落日之前》。

0: 夜莺转为欢。
1: 伶人来自赵柯和张弛啊，喜剧人张弛，如果你看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话，会对他曾经跟蒋龙在台上的一个节目当中唱了一段那个《四郎探母》当中那个经典的唱段应该非常有印象，因为他真的是有深厚的这个戏剧表演的底子啊。然后当然最近也是推出了不少这个不少音乐的舞台吧，包括这首应该是23年的作品哈、啊，跟赵柯共同演唱的这样一首具有国风风格的一首作品，也是说的是伶人背后的一些辛酸苦楚啊。伶人就是过去我们说以唱戏为职业的人啊。这一节我们说被喜剧事业耽误的歌手，继续听到了这位啊，艾伦，哎，这几位吧，艾伦、沈腾啊，腾格尔老师是应该被歌唱事业耽误的喜剧人了啊。热爱105度的你。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角。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歌来自王菲，这应该是王菲时隔20多年之后再次为电视剧演唱 OST 啊。这首歌浓浓的陕味儿，陕西风味儿，作品当中融合了秦腔的这种唱腔，包括后面还有一段是有点那个算是戏剧当中的那个花脸摇滚的那种感觉吧。总之就是有戏腔，有秦腔，然后当然还有浓浓的这个陕西方言的这个陕味儿啊。在电视剧主角当中，他应该是出现在不少那种人物角色大起大落的心情大起大落的段落当中。因为那部剧我还没有看完哈，所以也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多分享这种追剧的感受啊。确实因为最近都没来得及看很多的剧啊，都去看现场的演出去了。对，如果你看过这部剧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啊。张嘉译主演的，张嘉译、秦海璐还有刘浩存吧，我印象中我只看了第一集啊。当时因为这部剧还没有播之前歌曲就已经很火了，当时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就说啊，这歌好听，赶紧入啊。大光 Fred 就说真的很好听，另外问这首歌什么时候上榜，这个我不确定啊，因为这也是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这个节目组节目团队来决定。还有大鹅呀说，下午本来已经单曲循环这首歌十几遍了，没想到在晚上的这个时间又听到了这首歌曲啊，真的有时候就这种缘分妙不可言，是不是？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啊。刚刚好像杨子能样也说看了这个剧啊，说王菲的这个三段秦腔的唱段一段比一段入味啊，很入戏也很有味道。理想的猫西西说也想当个主角，好像是也要过生日了是吗？那你是6月过还是5月过？继续听到这首歌，也是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结合的一首典范啊，《百鸟归巢》，来自谭维维。

长安，长安来自郑钧。昨天晚上郑钧在盖的演唱会上作为嘉宾也唱了这首歌啊，他在现场好像这整个的舞美的加持啊，整个的感觉就像是这种乡愁好像变得稍微有一点，怎么说，应该说他个人的乡愁变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对长安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印象。尤其是昨天在现场应该是有不少从外地来的朋友啊，对西安又有了一种更感性的认识。因为这首歌里面是融合了秦腔啊，包括郑钧当年北漂过程当中的一些乡愁，所以当再回到故土，回到西安，回到他成长的地方唱这首歌，我觉得更多的是感动吧。对，很厚重的一种感觉。那刚刚是有朋友说主角当中的片尾曲孙浩演唱的梦醒了也非常好听哈，如果你看过这部剧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哈。大宝说今天晚上要跟家人聚餐啊，然后还有这边努力做自己，趁着华健大哥换衣服的时间赶紧来冒个泡，说星期天晚上的约会跟华健大哥啊，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然后笑笑爸爸在家带娃陪他过六一很开心。另外你说华健大哥的气息是真稳啊，全场大合唱的节奏目前这个状态不错，现在也是跟着大合唱，先稍微来我们直播间当中休息一会儿。熊孩子妈说过来打个招呼啊，大家也是聚餐的节奏，星期天的晚上做菜做的都不饿了啊，妈妈辛苦。有没有西安的朋友啊？乡间野花说没法追剧，但是在看主角这本原著的书，感觉书也挺精彩的，非常佩服作者陈燕啊，把每个人的形象、语言和性格都拿捏得非常的到位啊。哎呀，我们这一节都是跟陕西这片土地有关，这首歌叫做《长安县》，来自马飞。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九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八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2: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七名，泳儿，散光。
2: 内心想
1: 第六名，郭靖，半日闲。第五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四名，刘宇宁，天青树。第三名，墨菲定律乐团，指星星。第二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一名，周华健，那一夜。
3: 从头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夏天真的来了，梅雨季也刚刚来，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的梅雨季应该已经过了吧。梅雨季啊，六月份七月份，这次没有说错时间吧。湿度很大，气温很高，在这个时候衣服容易受潮，记得买烘干机，也要烘干一下心情。
1: 如果热情终将消，
0: 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国淘白行榜，张信哲万语千言。

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来自拉拉徐佳莹，这是拉拉在2022年的专辑给当中的一首歌。当时她在看着家人熟睡的时候，突然想到说，此刻，面对爱她的家人，面对这么多给她爱的人啊，她当时想，如果有一天失去他们，这该多么的可怕，没有办法去想象没有他们的世界或者怎样的。然后把这首作品当中的那些把当时的那些惶恐放在了作品里面，就探讨了失去，或者说探讨了如何跟恐惧共处吧。其实很多次，我好像在节目当中也问过大家，我就说这种失去，尤其是可能家人相对来说，相对宠物这些家人陪伴你的时间会久一点，那小动物它可能就陪伴你长的10年20年啊，短的可能就几年，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去面对失去啊？我记得好像每次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我最近是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我能够说服自己不那么伤心，或者说伤心也没有关系的这样一段话，是源自于萧敬腾。他有一次在说养流浪小动物这件事情，他说他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当跟了自己很多年的小动物离开的时候特别的伤心，打算再也不养了，但是老萧就一直在收养流浪动物。他跟他妻子一直都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你用你的伤心去换一个小朋友，就小毛孩啊，毛孩子一辈子的快乐，他们有一天走了，但是他一辈子跟你是快乐的，你伤心一点就忍一忍吧，毕竟你能够用这一点点的伤心换取他们一辈子的开心，能够用你有限的时间啊，换他们一辈子无限的快乐，这样一种这样一对比起来，是不是就好多了？然后我看到他接受采访时说的这段话，我就突然觉得好像也是，所以我也准备一直养小动物啊。有一天我的宠物离开我，我可能也会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吧，大概有那么一点点能量啊。好吧，哎呀，不要说那么沉重的话题了啊。来，大鹅呀说，下午的时候循环了王菲这首主角，后来还播了阿岳的这个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听了很多歌，尤其是梅雨季啊，然后又在节目当中听到阿岳，这缘分真是妙不可言。是，我觉得真的好像你喜欢的东西它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我今天下午在打开一档播客的时候，那档播客我都关注很多年了，他们最近也采访到了杨英哥。然后我就发现我喜欢的人也在喜欢我喜欢的人，怎么办？缘分妙不可言啊。继续听到的是曾沛慈数到十。哎，曾沛慈好像最近在综艺的舞台上是要暂时离开是吧，而且唱的还是拉拉徐佳莹的歌，他因为这个声音的状态啊，生病，所以影响到了声音状态的发挥啊。但是他还是在综艺的舞台上留下了不错的一些现场啊。

Anna， 来自吴许巍。无论是创作还是声音都非常的灵动的一位零零后创作人。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他说到，当你想掌控一切的时候，不如先放手。所以当你想要在周日的晚上想要掌控你的这个假期的时候，不如先不要想了，随心而为，听到哪首歌就是哪首歌。刚才是看到火星上的云在杭州旅行哈，你说来到了武林广场，美食好多，嘴巴根本停不下来，那就跟随自己的胃口走吧，什么时候吃饱什么时候算。下个小时打开我们的小酒馆时间哈，今宵夜未眠，我们稍后见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光，
1: 王心凌一首温柔治愈的月光，开启了今天晚上的今宵夜未眠。今天是农历的4月15，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天气晴有月亮，那月光应该很美吧。那也借着美好的月色啊，来节目当中聊一聊五月最后一天，你们五月份的关键词是什么啊？这个五月你过得怎么样？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然后这个话题一出来，燕麦拿铁不嘉宾就说，我五月份的关键词就是北京，因为来北京看了谢霆锋的演唱会，还吃了北京的小吃炒肝，非常的开心啊，就算是送给自己的儿童节礼物了。就来了一个周末是吗？就为了看霆锋，昨天晚上是不是还跟阿飞跟阿飞同场在鸟巢啊？是昨天晚上吧？对对，是是是。五月份的关键词对于我来说应该挺多的啊。29号看了我最喜欢的脱口秀演员之一有阳教主的演出，五月份还采访到了一位潮汕的姑娘，跟我聊了非常多潮汕的美食，搞得我非常想去广东旅行。五月份我跟我的家人还去了一趟，哎呀，我的老家延庆。总之有太多可以分享的瞬间啊，就是过得很开心，而且没有那么热，所以在这样一个月份去哪儿都感觉自己心情倍儿好。对，欢迎你们在五月份进行这样一个总结梳理哈，来到云听互动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维里安的有没有。

爷爷泡的茶，来自周杰伦。21:17，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SU 音乐之声。听到这首歌，你会不会想到家人？而这个月份跟家人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刚才是看到，是香香呀说这个月即将要有一位家人踏入到我的生活，因为五月份订婚领证，去云南拍婚纱照，非常忙碌的一个月份啊！恭喜恭喜恭喜香香哈！另外，已经是已婚已育的茉莉妈妈说，五月份我的关键词就是忙碌加精彩，整整一个月工作非常忙碌，但是精彩是因为在周末的时候为茉莉今天的芭蕾。

舞表演做排练啊，哎，我以为今天是他正式演出呢。你说这是他第四次即将要登台表演了，是一个国际的舞台，非常棒啊！我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啊，我也为我们的听友感到骄傲，我们的小听友啊，小听友小茉莉，加油，不要紧张啊！扁豆头扁，哎，我好像说了这个紧张就预设了这个事情会让人紧张哈，哎，没关系，好好跳啊，没事啊，这边还有 AWX， 你说今天我跟我媳妇儿第一次在家里听，以前呢都是在上班下班的路上在车里听，今天算是约会在星期天的晚上，然后非常惬意的松弛的听节目啊，很开心。嗯，对，然后杨子的杨说，五月份呢我其实没有太多关键词，但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稀里糊涂过好每一天也挺好，真的是这样的，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大光说，我的五月份的关键词就是休息，因为之前身体和心态都有点疲惫很累，有时候会一个人坐着坐着就哭了，也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行动力，所以减少了工作安排，让自己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就是每天听很多的歌，有时候会互动一下，有时候就不互动了，今天算是说话很多的时刻啊。哎呦，那希望你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个调整好状态吧，说话既然多了，那就是有表达欲了，有表达欲了就说明你向好发展了啊，真好。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还是让人开心的，是不是？大鹅呀说，我五月份的关键词陪伴，除了上班没上好，剩下的就是总在看演唱会听节目，然后就是吃逛逛逛，中间考了个试，月底大学室友来北京陪他转转啊，就是感觉很松弛，我喜欢。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Hey everyone， 我是 Lobo。 歌荒的时候人比晃，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咯。 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Don Toliver 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Body》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哈哈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呢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Number two，
1: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三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 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 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儿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ing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仰望光芒，自己丈量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在他乡水木年华开启了我们今天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朋友们，欢迎你们继续打开音乐之声听我们的节目啊。在上一节有好多首歌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听歌感受啊，大家如果有哪些歌要问的，可以在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问啊，稍后也会给大家做解答。要跟好久不见的魏林打科男孩打个招呼，你说上个小时听到月光，今天我们这儿的月光挺亮挺美，好多天没有认认真真听节目了，因为五月份太忙了啊。五月份是如何忙碌的，你会怎么去总结你五月份的关键词，可以随时来说说啊。雪孩子说，我五月份的关键词是平淡，没有走出北京去玩啊，所以也没有特别的事情要记。最近工作呢也还行，不算太忙， AI 还帮我做了两个实用的小 APP， 把错过的景纬的节目都补上了。小某书上还关注了几个不同生活状态的博主，也让我对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有了新的认识吧，也算是五月份的收获啊。熊孩子妈说，五月的最后一天很累很充实，体检一切都还行，除了有点低血糖，也见了好朋友们好姐妹啊，我们在一起吃了很多好吃的，看了好看的电影，最重要的就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以景纬的节目来结束这一天，实在是太开心了啊。你说下次见面应该是下周四了啊，是的，下周四在给高敏代班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聊天啊。海纳百川说，今天我们全家一块去撸串，吃得非常开心，回来再听听歌消消神，给这个忙碌的五月画上圆满的句号啊。是海纳百川，这一个月吧，我这两周的节目基本上他每次来的都是我终于加完班过来说两句，终于忙完了工作等等等等啊，确实五月份很忙。然后还看到洋洋自得洋说，因为有新的月份要来了，所以呢我给手机换了新的字体，有一点点卡通感觉，迎接六月一号的到来。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换这个字体哈，我不会耶，我一直都用一种九宫格。哎呀，就是可以明天调整一下，毕竟刚刚似我年华周王旅行也说我们是过期的小朋友，明天呢也可以过一个新的节日了啊，也有一个小小的改变。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说，五月的关键词就是思考，工作或生活当中总有一些问题要思考啊，也有生活中要面临的小抉择，总之就是不停用脑的一个月。我记得茉莉妈妈说过，茉莉爸爸从来都是那种很理性的去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啊，估计你们也是在想如何让生活更流畅一些啊，如果有一些

亲爱的，如果你不想晚安，我们就再多听一会儿吧。今宵夜未眠，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的晚安晚安。五月份的关键词，欣欣说是喜悦啊，喜乐啊，喜乐安稳。恰逢五月最后一天，也想给家里的小朋友庆祝六一。我老公精心挑选了蛋糕，儿子和侄女儿都欢喜不已，全家欢聚一堂，暖意满满，满心都是美好呀。明天有多少父母是在班上给小朋友过节的？闽江边的大精灵说，我五月份本科毕业答辩结束，要毕业了。五月份的关键词就是要找实习的机会，但目前还没有结果，那希望你六月份能够找到啊。风风雨雨来时路说，五月最后一天，希望听友们岁月静好，开心快乐，特别是景伟，谢谢你的陪伴啊。哎呦，这怎么感觉又像是在要索要赞美。努力做自己说，五月关键词就是期待，因为今天晚上周华健的演唱会也算是期待很久，当然看完了之后也是开心了很久。花好月圆夜，一个人奔赴了一场青春的约会，和很多不认识的人一起大合唱，很开心。第一次放下了很多角色，什么是妈妈是女儿啊，巴拉巴拉的，今天只想做自己，而且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五月非常完美的结束了啊。对

努力做自己来说，也真的像他的名字那样，他努力了，也真正的做自己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在音乐当中真正的能够做一回自己想做的事情。毕竟作为过气的小朋友，谁没有想任性的时刻，谁没有想回到纯真岁月的时刻，对吧？这首歌适不适合纯真时代的你呀？贝壳风铃，刘惜君。

在你身边，来自张学友2007年在你身边这张专辑，其实有更多体现学友大哥作为父亲或者说作为爱人那种想要给家人陪伴的一种感觉啊。那张专辑有类似在你身边，还有哎，我想想还有专辑里面还有哪首歌来着，好久不见啊，包括黑白，哎，我想想啊，听天由命，我现在都不太确定我当时听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些歌了啊。好像还有一首是翻唱了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吧，还有烦恼歌等等等等。那张专辑其实有很多就是很戳人的一些点啊，在你身边其实当时也是想，我印象中是想陪伴家人更长一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这张专辑里面听到学友大哥他平易近人的一面吧。说到这个家人啊，刚刚是有很多朋友都提到明天要过6.1嘛，这个齐影双宝就说回福州啊，从福州回延平提前陪孩子过6.1，这个周末陪他过6.1，带他们去了赵一鸣买零食，晚上还带他们吃小龙虾牛肉火锅等等等等，明天呢就准备给他们发零花钱啊，这个6.1就是这么陪孩子度过的啊。毕竟这个女孩陪伴身边的机会总是比男孩会少一些，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是吗？爱谁谁说本来都好好的，上周五接到老师的通知说周一要去学校处理一下初三儿子早恋的问题，哎呀，提心吊胆的五月底呀，还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哦，初三，现在初三是算早恋是吗？希望你好好处理啊，理解一下下。晨曦说五月关键词非要说的话那就是等待吧，耗时1年多，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就是等待一个结果，希望是好的结果，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方面吧，无论是哪方面都希望像你说的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你满意的结果。德贤饮茶陈说你拍一我拍一，明天大家一起过6.1啊。对，明天我们音乐之声应该也会有一些特别节目特别策划，然后每档节目估计 DJ 们也会送出祝福，也希望大家明天过一个快乐的6.1。为零打 call 的男孩目前啊不是很开心，你说五月本来呢跟平时的月份应该也没有区别，谁知道月底的时候啊公司的订单出了一点点问题，损失不算大也不小啊，也算是一个小插曲。另外你说女儿小升初语文的这个模拟考试考了87，所以不算理想啊，在家哭了2天。另外呢家里已经讨论决定要把女儿送回上海上初中，也就是离开你们这个父母的怀抱是吗？上次好像威林打狂男孩还在节目当中问了一下啊，好吧。我觉得每一个家庭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都是从很多方面出发吧，最终的结果也是一个多方权衡利弊的一个考虑啊，所以尊重接受适应，对每一个小朋友都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哎呀，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希望你们都能够把这些问题好好的处理好啊。星期天的晚上大家好像想的都挺多的，有哪些难题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啦。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简称云听说，明天我过不过节？怎么样才算是过节呢？我觉得明天我能够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我就仍然还是小朋友的样子，我就算是过节了吧。对，难得六一我爸爸妈妈都陪在我身边啊，我也要做一次小朋友。如果你们也想做小朋友，那就回到父母身边。对，我觉得很多的已经为人父母的大朋友啊，常常想着怎么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过六一，但是偶尔也要想想自己怎么样才能回到小朋友的状态，怎么样让自己开心一点啊。怀念王菲。

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来自张栋梁。那你孤单时你会拿起哪首歌来听？土泡泡的鱼说，最近真的很累，刚刚听到男人哭吧不是罪，一下子破防了，是不是？没想到在云听听到了，其实是在音乐之声听到了。朋友，我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e Radio 音乐之声，当然如果是用云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节目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在直播间当中互动一边来听节目啊。正常有很多朋友都是在车上或者在收音机里听到我们的这个频率啊，我们是一个落地调频广播。对，第一次了解我们的朋友，如果你是在北京的话，可以打开900。然后海纳百川说明天要早起，准备要睡觉啦，要跟警委说晚安啦，也祝福直播间当中的每一位小朋友大朋友明天开心，另外六月份顺顺利利啊。还有说6月4号那天我上班，来节目当中缠我，来缠我说因为我没办法在正常时间吃午餐。好，等着你们，这个等你们来啊。红烧橙子说4月份5月份我的关键词都是离别，4月份外公离开了我，5月份爷爷离开了我，那一辈子人都是先后的离开了，6月份儿童节，好像新生的太阳希望能够驱赶身边的阴霾啊。我觉得就像我们在19点放的那首歌，应该是毛不易的那首作品啊，叫想起他们啊，就是很多人离开我们，他不是真的离开，他已经把一部分留给了我们，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带着他们的这一部分在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是继承了他们的基因，有时候还会继承他们一部分性格，继承他们的一部分优良的品质，比如说爷爷的开朗，还有你说你姥爷啊、外公的勤奋等等等等。我觉得每一位家人，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我们，只要我们能够把那部分好的东西继续留下来，脾气不好的就不要继承了。对，就是选择性的去放大他们的这些优点，然后在我们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地去把他们这些美好的品质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他们就没有离开，因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已经属于我们，我们也要继续帮他们好好的活着，或者说帮他们为这个世界留下这些美好的东西。哎呀，真的每当想到这个点我也会有点伤感啊。晚上肯定是容易有低落情绪的啊，朋友们，我们就往开心的事情来说啊。何处不相逢说潜水的我，突然听到警委说什么难题都可以过来留言，让现在心情有一点点低落的我赶紧就想来畅所欲言一下。你说我就想冒昧的问一下，怎么才能得到你的签名照片，这算不算个难题？这不算是难题，但是我以什么样的名义来做这件事儿呢？要不我们选个日子啊？就老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事儿，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我就是本本分分的做我的工作，何德何能有你们的喜欢，有你们的认可啊？真的，如果你们觉得这件事儿很重要，那我们就找个时间，我帮你们实现啊。我们不要一次一个的，我们集体的挑个日子好不好？6/1有点太快了啊，再挑个别的日子好不好？对，策划一下，策划一下。橘子汽水来自南拳妈妈，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想说的话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告诉我。

幽默感，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在赤子那张专辑当中的一个很惊喜的呈现啊。我说它惊喜是因为我其实以前除了听范晓萱唱歌之外，我基本上没怎么听她的访谈，没有怎么听过她讲话。后来我是在她发了过客那张专辑之后看过他的采访，我发现他其实在生活当中不算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啊，只能说是一个算是很爽朗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看得出来她的紧张局促和她很多时候的那种通透，但绝对不是幽默吧，偶尔有一些幽默的时刻，但她在这首作品里面啊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幽默或者说那种跳脱的感觉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从一个角色里出来，他比如里面提到皇后又提到女佣等等等等，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其实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幽默的态度啊，就是你可以随时的在很多角色里切换，也可以从这些角色当中获得能量，然后让你自己有这样一个扮演的过程，或者说你可以时时刻刻都转换自己的这个心态，转换自己的位置，然后去找到那种快乐和自在的状态。而且范晓萱的作品，她的这种氛围感、沉浸感，它是很容易让你从一个事情里面出来，走进她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所以这是她的厉害的地方吧。而且相对早期的那些情歌，真的我觉得他这些年的作品就是跟百分百乐团跟乐队的这种合作，你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啊，哪怕不是幽默。杨子的样，你觉得范晓萱幽默吗？对，他幽默感我觉得就是体现在音乐当中的这种跳脱吧。熊，哎不是，来看到怎么，我没有说要排队领签名照啊，朋友们，我只是说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给大家一个送上什么礼物之类的，因为你们也支持我这么长时间了，找不到一个机会吧。没有要发签名照啊，没有没有没有啊，这个事儿，你看，有人说，小王有一个苹果。然后等到过两天之后，小王就变成有一个芒果了。就是这样，人传人，传着传着就感觉错了啊。好吧，如果你们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来节目当中互动了啊。简称云听说，小魔女的性格其实有一点反叛，有一点叛逆，倔强，忧郁啊。你说幽默吧，也有点幽默感是真的。对，他毕竟不是个喜剧人嘛，对吧。铁导自从知道铁花经常当众发言，然后自己承认自己是个小领导，也不一定是小领导，也许是大领导啊，之后大家都开始叫铁花小导了啊。何处不相逢说，景伟，你身上有一种力量，就是那种形容不出来的感觉，就可能很少在节目当中表达，但是每次来听节目好像就是有一种希望，一种寄托放在节目当中啊，陪伴我度过人生很多不同的阶段啊。哇，我好幸运啊，陪伴你们度过了这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我觉得是音乐吧，这些歌刚巧这些歌是我播的，然后我多说了几句，可能你们刚好那个时刻击中了你们的心情啊，就记住了。对，我觉得下次旅行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寄明信片，给大家签个名什么的啊。我老觉得在我自己的照片上签名很羞耻，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很奇怪啊。就像铁花说的那样，要不然大家也寄一张签名照给我，我们来交换啊，这个我可以接受。哎，今天好像 Q 到了格格啊，杨英格，对，他的最新一期播客又上线了，可以看视频版，在小播站可以看视频版，然后在小宇宙可以听音频版。哎呀，很喜欢他做播客的感觉，就是首先他找到那些嘉宾都是属于那种很会表达而且很会用作品表达的人，那这一期找到的是一名超模啊，是我一直很喜欢也很感兴趣一位单女生，单眼皮女生，叫汪曲优，可以听听格格的播客，也可以听他的歌 Setlist。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刘若英和黄韵玲的合作，听是谁在唱歌，打开了我们今天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也是五月的最后一期节目。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呀？还没有到十二点，都可以随时祝你生日快乐。

好久不见，伊森陈奕迅，粤语版叫做不如不见啊。对，我觉得好久不见这首歌里提到的街角的咖啡馆啊，还有各种似乎是要重逢的一些场景，我觉得好像也是想象当中的，就是最终还是不如不见。哎，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共同度过，好像也很喜欢这首歌啊。嗯，如果你们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哎，哦，这儿呢，嗯。时光之旅2080说，昨天在现场啊，在小坡镇的现场看了毕业歌会，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整场的节目激情有活力，氛围感极强。当然现场看了春春、李宇春还有容祖儿、大张伟等等喜欢的歌手唱歌，心情肯定棒棒的。开场是周深是吧？我昨天看了预告了，我好期待自己能够在现场呀。就是你明明知道自己早就已经过期了，是过期的大学生，但是还是非常想要感受毕业季啊，就是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年轻的少年们啊，就是眼眶红红的，然后感受那种告别带给他们的那种冲击，然后用音乐。

乐去缓解他们的情绪，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后金狮子说，是在线上看的毕业歌会啊，当时古巨基唱《情歌王》还有《爱与诚》，跟学生互动的过程当中，还在人群当中有点迷路，因为现场肯定是特别热情啊，人也特别多。我倒没看到那儿啊，我就看了几个 cut。确实就我记得有一年好像还是在我们学校办了一下下，当时就是旅行团好像也去了吧，就感觉如果是有乐队，就整个的氛围就更青春洋溢一些，那告别的氛围，伤感的氛围就会少一点啊。昨天我觉得可能就是跟20出头的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会非常非常好，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感觉了，我身边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少了，除了咱们线上的听友啊，还有家里有小朋友的除外。对，我觉得跟20岁的年轻人聊天肯定就像是昨天给大家播那首歌一样，就孙胜熙和 Jocelyn 940，说25岁应该知道的事，就好像是回看当年的自己一样啊，想跟他们，哎，怕自己有说教的这个口吻，又怕自己，怎么说呢，露怯，不像是一个合格的大人。反正我每次跟，就是20岁年轻人聊天，就是这种，哎，我好像确实，哎，瞻前顾后，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大人。但是我接受我这个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在20岁的时候，我也感觉挺好的，只是到30多岁了之后，意识到自己可能有非常多的不足吧。但我并没有以此而自卑啊，现在就是很坦然，很坦然。嘿嘿，谢谢假如九条命夸我啊。

春天。第几个一百天，这首歌前奏一响，好多朋友都在云听互动直播间来说歌名了。JJ 这首第几个一百天，当年要回到十七年前了吧，2009年，距离现在是不是十七年，哎呦我现在数学都不好了啊。不管是几年吧，反正就是回到2009年前后， JJ 他声带有一些问题，被迫休养了一百天。然后这段经历呢，他就对人生，对很多的事情有了新的思考吧，然后跟姚若龙共同完成了这首创作啊。当然歌里面不只有 JJ 的心情，作为一个作词人，他不光是要写创作者的心情，还要把这种心情蔓延到每一个听歌者的心里。所以这首歌可能是缘起于 JJ 他被迫营业，被迫休养一百天重新营业时候的一种心情，就是对感，就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歌迷的这种感谢。同时呢，他也成为一种长久陪伴的这种长情陪伴的歌曲的这样一个代表吧。所以很多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想到很多陪伴自己的朋友、家人、爱人等等等等吧。谢谢大家啊，真是晚上你们怎么这么容易说这么多掏心窝子的话呀，什么情况啊，怎么又开始感谢感谢了，是不是因为我说五月最后一天，大家对于最后这两个字貌似就是带着一种仪式感，总要说点什么，像是写同学录一样啊，希望你今后怎么怎么样，我们以后要听满多少多少年。好，如果你还不想休息，那就多听几首，我们稍后一起迎接6月1号的到来啊。爱我别走，张震岳。

慢慢来，孙燕姿。对，我觉得做一个小朋友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哪怕慢一点也没有关系。马上就要到六月一号了，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不管在六月一号这一天你是要陪小朋友，还是说你要当小朋友，我觉得都没有关系。重要的就是在某一个阶段你可能节奏会错会乱，但是你还是能够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然后就好了啊，慢慢来，慢慢找，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体验，反正人生就是体验嘛。谢谢大家。来吧朋友们，要到了说晚安的时间啦。杨子的杨说，因为听景伟的节目渐渐的爱上了孙燕姿的歌啊，这首慢慢来要慢慢的消化一下。还有小雪说，虽然要下周见，有点舍不得你，但是想说六月快乐。好的，六月快乐。还有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也说六月要快快乐乐顺顺利利。爱友情说，五月份我们都要好好的，六月份要好好的相见啊。对，还有小雪晚安啊，六月再见咯。玫瑰的故事上个小时就跟我说完了。好的朋友们，我们一个一个的问啊。柳岩笛声今天是跑了6.01公里，提前就庆祝六一啊，节日快乐。 Thomas JP 今天晚上发言很少啊，晚安。杨子的杨晚安，风雨来时路晚安。这昵称没法起了，晚安。欣欣晚安，苗诗雨晚安，理想的猫 CC 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地球上的歌声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青青是字晚安，共同度过晨曦晚安，秋风秋天的风晚安，时代人在贵阳，阿甘快跑，爱音乐的 MC 12345，是大鹅呀，宠你就是生活，漫步哲，你说夜里的歌单怎么这么煽情？也没有，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情绪啊，音乐只是一个辅助。小雪晚安，为零打 call 男孩晚安，你说儿童节要开心，做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小朋友，我们心里总会有一颗童心的。是的，回笼教主晚安。Sunny 啊 ，Sunny 说明天一早要去参加女儿高三的毕业典礼，高考要加油。哎呦，真的，下周末就要高考了，加油啊！妈妈也辛苦了，还是爸爸呀？不管是妈妈爸爸都辛苦了。简称云听晚安，时光之旅2080晚安，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晚安，点头特别晚安，爱运 MC 晚安。莲花唱晚安，冰雪冬阳晚安 ，AUQA 晚安，景伟晚安，景伟小朋友，明天节日快乐！还有听景伟小朋友的所有小朋友们，明天节日快乐！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人生就像一场私人电影，光影落幕不必留恋，
1: 下一场剧情更精彩。早上六点，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3: 我们最后的对白，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10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3: Music Radio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4: 我要我的音乐。
2: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 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0: Three, two, one, drop it. Number 10.
2: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了。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Number Eight。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他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 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 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Let's g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0: Number five，
1: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十七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的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number two。
1: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儿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y，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Alright，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是哪位小朋友唱的歌啊？原来是郁可唯这位小朋友唱的蓝短裤童年版。
1: 你知道有个小孩喜欢，
0: 其实呢我们看很多大人给小朋友配音啊，或者是给动画片配音的这种片段啊，看了非常多，但是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听出来，有的就是大人来扮演成小朋友的状态来配音的啊。虽然说有的时候听着确实挺真实，但是还是能够听出区别。但是郁可唯这一点做得非常厉害，就是他的模仿小朋友的功力可以浑然天成，让人觉得说这好像就是一首小朋友真正在唱的歌。这首童年版的蓝短裤非常适合六月的第一天，今天是儿童节，都说一天儿童节一生儿童节，所有的朋友们今天祝你儿童节快乐。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跟小朋友有关的歌，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的儿童节。

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有朋友说呢，等了好久终于可以听到银子姐姐的声音了，银子今天早上没来，所以呢，哎，今天呢让银子稍稍休息一下，过个儿童节呢，她明天就回来了啊，所以不要着急。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儿童节，很早呢有朋友就开始留言了，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聊说你的儿童节是什么样子的。夏天的风是不管几岁，开心万岁，永葆童心，快乐就藏在生活里的每一刻，一眼万年说好欢乐的歌，心里的阴霾也少了不少，大家儿童节快乐。小白一朵说，蓝短裤是我儿子曾经的最爱，祝儿子儿童节快乐。今天的七点钟的歌里面有很多特别有童心感觉的作品，也欢迎大家来讲讲你的儿童节，或者是今天，或者是你小时候儿童节的记忆都可以分享啊。这是黄雅莉的蝴蝶泉边。

0: 黄雅莉，蝴蝶泉边。7:13，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英子明天回归，今天呢，我一个人陪伴大家过一个儿童节，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儿童节记忆。在米子星上唱歌的生米说早上好，他是一位深圳的朋友，说是6年级的小学生，祝大家儿童节快乐。说今天学校要搞趣味运动会啊，括号其实就是让我们玩，而且今天还要领奖，很开心。说到这些细节呢，又让我好像梦回到某一个夏天的感觉啊。我还记得有一年的6月1号，我们早上很多朋友这个还有同学就在操场上，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早上发了这个套餐啊，套餐就是一根火腿肠还有一个小小的面包，虽然说很简单吧，但是觉得特别好吃。
1: 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

7:19，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今天呢陪伴大家来过儿童节，来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儿童节记忆啊，或者是今天你是怎么打算过儿童节的，或者你家的小朋友是怎么打算过的，都欢迎分享给我。芥末有点辣说是广东惠州的朋友啊，听着熟悉的旋律回到了儿童的时光。中音乐之声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今天是高考倒计时的第六天，他也希望自己家的宝贝高考顺利啊，沉着应对，以平静的心态面对高考，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是的，好像这周末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考试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这个时候我觉得心态更重要啊。艾莎公主说，今天是我8年级的女孩的生日，求祝福，祝她生日快乐，也同时祝她儿童节快乐。我觉得生日在这一天过的时候好像还蛮热闹的。 YTVI 吃橘子的兔子说，今天6点就起床给孩子做妆造，我的儿童节。还有妆造这个环节我已经有点记得模糊的感觉了。好像我们小时候过儿童节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可能要表演节目，确实会有一些妆造。好像有一个红点嘛，我们那个年代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在眉间画一个红点，不知道现在小朋友妆造是不是更加的时尚或者自然了。反正我们那个时候不怎么自然啊，画的妆好像都看起来不怎么精致，但是大家都很热闹就对了。 Garen 刘说，来打卡很甜。

很多天都没有点到我的名字，那今天点到了啊，就理解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留言它会一下刷出好几条，然后你只要没注意可能就刷过去了，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或者你的留言非常有趣的话，我们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啊。风泪痕也是希望被点到名。咖啡不加糖说，现在的儿童节小朋友幼儿园和小学会放假一天，说以前自己上学的时候学校都是组织文艺汇演啊，跟我们差不多，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文艺汇演还有运动会啊。其实大家也并不是特别在乎到底这个文艺汇演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样，或者是运动会到底谁拿了冠军或者是亚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聚在一起的那个欢乐的感觉啊，哪怕你是在台下看节目或者是看比赛的朋友啊，同样的快乐也是掩盖不住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小时当中也给大家找到了很多跟童趣有关的歌，继续来听这首《我爱洗澡》。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听到很多歌，其实这些歌手现在都是大人了，但是他们的小时候或者他们更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作品确实有很多的童趣。比如说这首范晓萱的歌，是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一首《我爱洗澡》。周兆森说记得以前的这个儿童节，父母早早的备好装满零食的小书包，背上小书包跟着老师们出门踏青。那个时候没有精致的礼物，最开心的环节就是围坐在一起，所有人掏出自己的零食互相分着吃，一块饼干一颗糖果都能换来满满的快乐。这个我也有一些印象啊，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大家互换零食是最开心的，而且别人吃到你的零食你也会开心。现在我依然有这个习惯啊，把自己零食分给大家，我也觉得特别开心。

别熟悉，对吧？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过这个广东话版的哆啦 A 梦的主题曲，是陈慧琳的版本。小雪说，今天下午想和朋友打卡植物园啊，这应该不是一位真正的小朋友，但是我觉得大人在这一天快乐的有这种心情啊，或者跟朋友去相聚一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很多人说大人过儿童节凑热闹，其实还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一天对于大人来说更像是一个停下来的一个契机，因为平时大家脚步匆匆，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不如借这一天找回那份最简单最柔软的美好。节日其实只是一个由头，真正难得的是给自己松松劲儿的那个机会啊。所以希望所有的大朋友今天也能够暂时抛开烦恼和压力，简简单的开心一回。哎，童心不分年纪，快乐也是从来不分人的。

妆造就是画两个眉毛，中间要点个红点，然后这个腮帮子上点两个这个叫什么红脸蛋啊，那个时候还不叫腮红，没有这么高级的名称。还有人说小时候是去这个少年宫参加游园活动， Vivian 说准备做一个欢乐的美甲，算是过六一儿童节目，完全没有问题啊，你是大朋友小朋友今天都欢迎，大家能够快快乐乐的，无论是做个美甲还是去按个摩捏个脚都算是过儿童节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可能前几年有的小朋友特别熟悉的一部冰雪奇缘当中的主题曲，哪怕你不会唱也经常能够哼出那句 Let it go， 这是 Demi Lovato Let it go。

上选择最后一首跟大家分享的是 Let It Go 啊。刚才有朋友说自己的小侄女好像就是冰雪奇缘的粉丝啊，那一定买过不少周边的东西啊。扁头的爸爸说，我家的小朋友小时候爱看的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灰太狼这首歌就叫做大家一起喜羊羊，来自周笔畅的歌。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你的儿童节记忆，或者是分享今天此刻的儿童节。刚才有好多朋友说啊，现在的这个小朋友，比如说小学或者是初中，还有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呢，部分会在这一天放假一天啊。刚才有朋友说这一天放假也借着机会带着小朋友一起去露营一下啊，这样的话大人也顺便啊蹭个儿童节过一下，大家一起露个营啊，烤烤烧烤啊，分享一下好吃的小零食啊等等都不错，大人小孩一起过啊。7:38，这里是动听无极限。

红尘和宁桓宇这首歌是我乘着风飞过来。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的六一记忆。叶小姐猫猫说，儿童节快乐，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今天的歌单很童真的感觉，特别是七点开头的歌还是第一次听啊，应该说的是蓝短裤。说今天珠海的小学放假一天，漫天星光说今天是我家小朋友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说明年就要过五四青年节了，他说不管过什么节，希望他永远保持一颗童心，健康向上。哎，你后半句说到了重点啊，其实永远保持童心，他明年后年啊，或者是任何一年也都可以再次过六一儿童节，没问题的。西韵说今天是宝贝17岁的生日，因为今天要上学，所以昨天吃了蛋糕，今天早上早早起来给他做了长寿面，祝他生日快乐，好好学习啊。他是一位高二的小朋友啊，那也进入到了非常关键的复习阶段，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把以前的知识点捡起来啊。我觉得高二开始准备的话可以更轻松一点，更自如一点点的准备，也不用等非要高三的时候再突击去准备，我觉得这样从容一点也不错啊。继续来听这首歌，也是近些年来小朋友经常会看到的一个 IP， 是熊出没系列的电影当中主题曲，熊出没奇幻空间这部大电影当中由尚雯婕演唱的《路 Be Free》。

同学说，我们家69岁的老宝贝今天也过儿童节，没问题啊。还有最爱大米饭，是85年的朋友分享了他们小时候唱过的很多的歌，哎，我听起来也觉得非常的耳熟啊。今天你是怎么过儿童节的呢？有人问说，那能有那首小龙人吗？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但是呢，下小时给你安排上。

Coco 李玟的 Fancy。再来看看关于六一儿童节大的记忆啊，绝版阿 Q 说，因为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啊之类的，他说四十几岁了依然是感觉可以过这个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小鱼儿说，我的儿童节记忆就是会有一条妈妈新做的裙子穿，不过我家每年都会过六一，他说因为六一是我哥生日。你看这个今天除了六一儿童节以外，还有好多朋友都什么过生日啊之类的，所以咱们就一并祝大家节日快乐，生日快乐之类的，好不好？我叫兔鱼说，沈阳今天大多数小学都放假一天，周末带孩子去了盘锦红海滩泡了两天的温泉。你看有泡温泉的，有刚才有露营的朋友啊，还有等等啊。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啊，继续来听大张伟的奋斗以及张强的首富托拉斯基。那我们稍后8点许诺给大家的开场曲是什么？哎，可以回味一下刚才我说的话啊。下小时的第一首歌确实还蛮惊喜的。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